醒在心里。此时此刻，当我们走在城市的街头，看到你生活的城市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时，我们不能忘记，100多年前有一群人是在废墟上醒来的，他们用创痛换来了醒，而我们用醒换来了今天。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值得各位静下来好好看一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记住，清醒是一个民族最贵的品质。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 5.3 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会买的朋友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回复一；不会买的，咱就回复一波二啊，我看看大家是会买还是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 5.3 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五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 7.6 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
2: 眼云多款小鲸鱼套肤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金芒果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误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6: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

0: 肤过敏，
1: 选肤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肤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5: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鹭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鹭去维权。最终呢，和银鹭协商一致，拿到了

0: 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哎，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

0: 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女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流线下的人群，因地制宜优化排班，让员工能够轮流休息，客户办事儿呢也不至于四处碰壁啊。劳动者呢值得体面休息，老百姓也期待便捷服务。理想的解决方案呢，应当跳出要么全员在岗，要么全员休息的二元思维。银行业啊反内卷，我们是双手支持的，但是你正常的服务的确不应该受到冲击呀。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下面这个新闻啊，跟大家的日常息息相关。我先来做个小调查，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啊，就是夏天里平常特别喜欢喝白开水的，可以扣一波一；就是在办公室一坐你就得泡杯茶喝茶叶或者只喝茶的，大家扣一波二啊。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大家在发送的时候呢也听我来说一说这个消息。三伏天呢，大家出汗多，口干舌燥啊，补水就是每天的必修课了。这个说到喝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喜欢喝茶，那常年啊就是保温杯泡这个绿茶呀、黑茶呀、花茶呀，各种茶。也有一部分人呢常年只喝白开水，所以不少人呢就在社交媒体上产生了这样的争议啊，说是长期喝茶还是长期喝水，到底哪种对身体更好呢？昨天呢我们就看到新华社啊居然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讨论这个喝茶还是喝水的事儿。我们先来说说喝水吧，尤其是喝白开水的好处啊。白开水呢零糖零咖啡因，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身体呢也不用额外代谢这个负担，是最基础最安全的补水选择。新华社的这篇科普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说足量的白水。好，评说万象板块的所有内容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头头是道这个环节一起和大家关注更多精彩。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
0: 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呢已经全面启动了，从8月4号到23号，长河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也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呢可以按需前往领取。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两个字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就是一座城市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夏天呢，很多朋友啊都出去旅行了，那去哪儿好玩呢？其实新疆啊就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你在独库公路可以一天穿越四季，而且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呢有班期也是全面上新了，还可以在25摄氏度的新疆每天都睡一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重点是我们芒果旅行家会有专业的摄影师来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出行目的地呢我们也这次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钦，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呢，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即刻的 入群了。八月的前面班期啊都已经抢完了，八月9号、12号呢还有一些位置啊，大家记得是回复

0: 新疆，马上来进群抢定吧。好，看看时间，今天国声开讲呢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新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垫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想体验新旺唯爱睡眠魔毯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睡眠这两个字，附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啊，就有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联络了。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

0: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和东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的
1: 繁殖可能会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低开，甚至不排除可能要去把那个缺口补掉。那如果今天把昨天留的那个微小的缺口补掉的话呢，那后续您认为创业繁殖
2: 就岛型反转不成立嘛，
1: 就不成立对吧？那后续可能会怎样去演绎呢？
2: 啊，那后市的演绎那就是后市的，现在我不敢去啊说一定会怎么样的，但至少目前 AI 的一个新的大逻辑已经出现了啊。而且呢今天瞅着这边啊，这个是挺吓唬人的啊，这个是二十厘米，
1: 嗯，全三个
2: 对吧，三
1: 个
2: 啊，
1: 三
2: 个都在摁
1: 全摁，
2: 但是现在刚刚集合竞价，
1: 嗯，
2: 咱们也别还没干啥就把自己吓趴下了好吧。
1: 所以啊，今天想要去有动作，你减仓也好补仓也好，目前来看啊，我们都还先等一下。从目前集合竞价的这个情况来看，资金反正是目前有一个比较偏负面的一个表态啊。
3: 张老师昨天已经讲了说，如果满足这个岛型反转的条件啊，大家可以稍微大胆一点。张老师就目前来讲，每个人的这个操作应该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朋友这段时间可能本金已经亏了很多了，有的朋友呢可能啊是亏的是利润。那如果大胆进的话，您觉得加多少会比较合适呢？
2: 就根据自己的风险，这我一直认为根据市场的风这个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去决定的啊。你包括选择股票也是这样的，对吧？要如果风险偏好高，跌的多的我就买嘛。弹性大嘛，对吧？那红利它安全是安全，但是呢这个你想获取超额收益很难嘛，风险偏好不同，这是第一个你选择标。第二个你选持仓也跟你的风险偏好 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像要叫昨天这种啊，这个如果是按照昨天的这种打法的话啊，那么呢这个风险这个偏好回升的话，那我就可以适当的是加仓嘛，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对，嗯。
1: 所以从目前来看，今天咱们还是先等一下吧，赵老师。
2: 不要急，不先给结论，不要就说一有什么消息就给一个不得了的结论，你知道吧？我们就是要看，就像去年四月七号，不得了了，中美贸易战开打了，打完又怎么样呢？对吧？那时候都有多少人还能想到，就跌到30、40，谁还想过4000啊？没想，好吧。

0: 好了，9:20啊，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马上看一下开盘之后的一个变化。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蒙古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7: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6: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来吧，我们看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啊，今天依然是一个小幅高开的状态啊。恒生指数高开0.15%，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33%。这其中的像智普啊是高开近4%，中继续创啊，跟 A 股的集合竞价的表现是一样啊，今天是低开将近15%。
8: 嗯，没错，就是港股这边呢也是算力硬件确实受到那个消息的影响啊。那个消息呢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他们有一个通信委员会啊，打算要弄一个法案出来，就是禁止新型号的我们这边生产的光模块啊再去卖到美国那边去。那大家都知道啊，A 股我们这边能够参与全球 AI 竞争的最拿得出手的产品就是光模块，我们的三巨头全球排名都是第一的，包括三巨头的出货很大一部分也是卖给美国，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会给到这么一个负面的反馈，被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就这种负面消息出来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做决定，任何的决定都不要着急去做，我们可以等一下看一下资金到底怎么去弄。大家也注意到一开始啊，天赋通信集合竞价的时候是20厘米摁在地板上摁跌停的，但是现在天赋通信把这个跌停板打开了，目前的跌幅是14%左右，这个跌幅在不断的收窄。中继续创目前呢也想方设法的拼命的想要去打开这个跌停板，刚刚是
9: 打开了，
8: 对，刚刚是20厘米，现在是19.28%啊。包括新益盛也在进行一个努力，所以也就是就像赵老师讲的，不要太着急啊，有可能这个消息，哎，我做一个就是阴谋论一点，可能是配合对吧，吓一吓大家。拿到机构拿到更加便宜的筹码，所以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做决定。那么目前来看，赵老师，港股这边呢还行啊，指数呢继续在一个小幅的高开，只是算力硬件那边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 A 股这边其实在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光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今天芯片还不错，走得还不错，所以您看A 股马上也要开盘了，您预判一下今天我们大概开盘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9: 今天低，昨天你有这么大一个获利盘嘛，今天一个低开啊，这也是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啊。这个但是低开呢不要太多啊，这个别一下子啊又去啊绕着3800点在这去震荡去啊，就是说能够啊这个小幅高开或者低开都可以啊，大概率是一个小幅，应该是一个低开啊，但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啊这个去过多的 去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担忧吧，好吧，谢谢。
8: 嗯，好，目前已经开盘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指数的情况。
0: 嗯，今天果然啊，全部都是一个绿的状态啊，沪指是3815.12，现在跌0.1%。

0: 那不管是经济赔偿也好，不管是说相应的一些保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慰性的，我觉得都是不过分的，我个人觉得是不过分的哈。然后您说的第一点的话，您说的应该不一定是云端的官方数据吧，要的不一定是这个整个特斯拉到底有多少台车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您应该要的是一个关于您自己车辆的一个检测报告、鉴定报告之类的吧。
1: 对对对，我就是你不给我这个东西，我以后是真的不敢上高速。那我买了你这台特斯拉，我怎么能在室内跑？我30万买的差不多。
0: 明白，
1: 当然我是5年前买
0: 的，
1: 那个时候价格贵啊。
0: 我们现在
1: 我花了30万买这么一台车，只能在室内跑。
0: 杨女士，明白了，
1: 对吧？
0: 是这样的，我们拨打一下长沙天心区雀园路特斯拉的这个服务中心哈、我们是查到了一位詹经理的电话啊，来，我们来请记者拨打一下咱们天心区雀园路特斯拉服务中心一个詹经理的电话哈，我们来拨打一下，我们来看他对于这个事儿是不是知情啊。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雀园路特斯拉服务中心的詹经理吗？
2: 是的，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啊，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
2: 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线上呢有一位听众啊，杨女士，她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说她呢是2021年在你们那儿买的车，就是前几天嘛，8月2号，她开着特斯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当时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法驾驶，请安全靠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码，大概呢10多秒以后，她就靠边了，当时他还说了一个细节，他幸亏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所以他就快速的变更到了这个应急车道上，如果是在超车道上，那他可能还完不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他是非常后怕的。不过哈，
2: 我也能够理解客户的这个心情，当时他也跟我描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呢也一直在积极的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包括维修这些。那我们如果说他有其他的一些诉求啊，或者其他的，我们会有，就是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些核实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会给他回电话，然后您看是跟您这边沟通，还是说跟我们杨女士那边直接沟通，还是怎么样
0: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会待会儿为了保证咱们信息个人信息不泄露啊，我们会把您的电话接出去，然后呢会由我们的记者会把杨女士的这个电话呢告诉您，然后到时候咱们沟通的进展也请您同步跟我们反馈一下，包括我们这边的回复电话我们也会一并告诉到您。但是在这里呢也请詹经理哈，您也听我们多说几句，因为这个呢确实车辆的这个安全问题啊确实是
3: 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民热线。买了一台车，是21年买的，但是呢，他在几天前，也就是8月2号，开着特斯拉在高速公路上啊，突然之间呢，就是因为动力电池的一个故障，弹出了一个故障码，叫做无法驾驶，请安全靠边停车。于是呢，他就迅速的，10多秒就已经停到了这个应急车道上，所以索性呢，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他当天晚上啊就把车送到了 4S 店，目前呢是正在进行维修当中。车辆呢，目前咱们的 4S 店啊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就是应该是电池的一个故障，也是正在进行一个检修啊维修。那么预计呢本周六就可以拿到他的车了。那这一位车主杨女士呢，她也

提出了这么几点请求啊，就是第一呢，他希望特斯拉服务中心能够出具书面的一个故障检测报告。那目前呢，目前这个故障检测报告呢还没有出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希望的是，因为你看啊，从二号开始一直到本周六的话，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所以呢，他也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代步车，或者是说有相应的一个打车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报销哈。第三点呢，就是说实话，他自己开车的话，买了车这么多年了，五年多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的情况。

0: 那个桃花源路，就是那个湖南常德这边的。
1: 湖南常德的什么区呢？是例如是武陵
0: 区，武陵区桃花源路，然后那个人民路与那个竹叶路的中间位置，那边有个叫湘北神雕的那个位置。
1: 湘北神雕是一个公司还是？
0: 应该是一个公司。

0: 导致它那一块就是，稍微那个最表层有点破损，那种
1: 嗯，
0: 就我们就日常维护就把它处理掉了，
1: 明
0: 这种
1: 白，
0: 坑洞的就比较麻烦。
1: 明白，明白。那可能就不是一两天能够整好的，对吧？
0: 啊，对对对
1: 那
0: 对
1: 目
0: 对。
1: 前这个围挡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哈，没有出现损坏啊。
0: 啊，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每天会有工作人员去巡查整个江北城区的道路的，包括围挡这些，它就是假如有损坏的话，它每天巡查到了，它也会进行更换的。
1: 我也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咱们常德市住建局，我们查询了一下啊，是不是073电话接出去？我们请记者告诉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那也辛苦您帮忙跟进一下啊。好嘞，张先生，
0: 哎。
1: 我们也同步反馈了。第一呢，就是反馈到了这个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呢给我们的答复，刚刚你也听到了哈，因为他们那里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的实况哈。是记录下来了，所以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行，好，
1: 这段时间
0: 再
1: 呢，咱
0: 见。
1: 们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多多提醒，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感谢，
1: 好，
0: 好，
1: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热心的张先生，谢谢您。
0: 好。
1: 好，如果此刻呢，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我们帮忙，生活当中遇到了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欢迎大家呢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哈。那么跟着子女定居在长沙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哈，你们是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的呢？怎么样充实的退休后的休闲时光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哈，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呢还开设了40多门课程，例如舞蹈啊、走秀啊、书画呀、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如果您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宣传，也请大家耐心等候。
2: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朋友们，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11点整。
4: 区域内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等元素融入服务区的建筑风貌、景观设计，让服务区从过境点变为目的地。继续文旅话题，昨天晚上呢，2026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沿陵县活动在沿陵县云上大院景区启动了。这次活动是以避暑康养相约湖南为省级主题，以陶醉沿陵清凉一下为沿陵主题，旨在充分地展示湖南高山生态资源和乡村文旅发展成果，持续擦亮湖南高山避暑康养旅游品牌。昨天湖南省足球联赛官方微信发布公告，为了维护赛事公平公正，降低关键判罚引发的赛场争议，湖南省足球协会决定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中正式启用足球视频辅助系统。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将在本届联赛休赛期，也就是8月10号到27号，组织裁判员。
5: 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6: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1: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

0: 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1: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谓特权。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2: 更多目的地，心不安全也不方便。针对这个问题呢，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交警啊去现场了解一下，巡查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的话呢，你看啊，公交车站周边那肯定是不允许车辆来违停的。违停的话，第一呢，确实也是影响安全啊，因为有那么多的这个乘客要上下车，所以呢也不能够占用这个公交车站周边的这个路幅。希望我们辖区交警去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我们收到。我们这边反馈给辖区中队。
2: 好嘞，行，谢谢您。
3: 谢谢。
2: 到时候有一个最新的情况也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嘞，行，请我们记者把这一路电话切出去哈。到时候呢交警部门有最新的一个情况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看是不是确实有这个占道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特别提醒各位哈，你看在公交车站周边大家可以看到是有这个黄线的，这个地方呢急停急走都不建议哈，也特别提醒大家各位朋友们，咱们呢千万千万不要违停。说实话现在呢可能在很多路段有一些朋友会说，关于违停啊，志勤真的想多说几句。有的朋友说啊，为什么我的车辆违停，哎，有一个10分钟的挪车时间，那有的违停直接就被拍了呢？特别提醒各位哈，那如果咱们是在背街小巷，咱们是在非禁停路段，那么你违停，哎，分控中心的这个电子警察拍到了也好啊，或者是说咱们的现场交警那个铁旗上面呢，不是有一个执法？1969年，不满14岁考入了国防科大，21岁参军，22岁入党，33岁评上教授，38岁斩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锋芒正锐时，43岁的他突发重疾，失去双腿。但他的精神没有就此折断。
4: 2003年，王吉在老师陈火旺的指导下发表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这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不久后，他又在国内首开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王吉用一篇论文开启了一个研究领域，用一门课程推动了一类人才培养。2013年1月。在关键核心领域忘我冲冠夺爱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在本该全力奔跑的年纪，王吉却突然失去了双腿，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得知真相的王吉没有太多表情变化，但那一段时间里他很沉默。一天，王吉突然对妻子黄春说，帮我带学生的论文过来吧，之前还有几篇没看完。那一刻，黄春眼眶发热，他知道战士王吉回来了。
5: 我醒过来以后，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
4: 2015年春节过后，尚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坐着轮椅重回他的战场，向高地继续冲锋。他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怀民：
6: 国家有需要这样一种使命召唤、舍我其谁的这样一种状态，在王吉身上也是非常鲜明。
4: 为了抢时间，王吉摸索出一套出差法则：能坐最早班飞机的绝不拖延，能当天往返的绝不过夜。他谢绝了组织安排的陪同人员，经常凌晨5点多独自赶最早的航班直奔会场，会场里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忙完再坐最晚的航班返回长沙。10年磨一剑，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获得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并在诸多关键装备上取得了重要应用，打破了国外多年的技术封锁。如今，王吉和团队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就像开了一家软件医院，给程序做全身扫描，发现隐藏的缺陷，对关键代码做精细的手术验证，控制软件在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病变。他们不制造

0: 道显眼的武器，却为武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底座。
1: 就从我读书的时候，从跟跑到后面并跑，到现在我们有部分的环节，实际上我们已经领跑了。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身体被困于方寸之间，灵魂却驰骋在科技之巅。以轮椅为战车，以代码为利刃，王戟在软件定义战争的科技战场上重新立了起来。如今这柄战戟还和少年时一样眼里有光，不过锐气中更多了份坚毅。锋芒处折射的是国防科大银河团队的高光，也是新时代中国亮丽的奋斗底色。
2: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3: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4: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

0: 直接通过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向我们反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一二三四五，
1: 直通幺二三四五。
0: 下面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关注一个问题哈。有一位衡阳的市民王先生呢，拨打了衡阳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他说，在衡南县的衡花公路的红山段，这个路段道路是非常的颠簸啊，其周边的马路呢都已经修好了，但是这条路呢却没有修好。他想了解啊，到底是哪里受了阻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请记者皮婷来回复一下。皮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衡阳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衡南县的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经过核实，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关于王先生反映的尽快啊，建议尽快修缮衡花公路红山段的破损路面，那么中心呢也高度重视，安排了干线公路股负责跟进落实。具体的回复情况啊如下：衡花公路红山段路面破损问题确实很突出，通行的环境亟待改善。尽管周边的道路工程也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但是这一路段的施工啊，长期以来确实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经过调查核实呢，工程推进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红山镇的自来水管网改造方案一直没有最终确定，那么最就直接影响了这个 S337 花桥至红山公路项目的有效衔接和实施，就中间就断了，所以就一直拖在这里。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县级主管部门也组织了协调，明确由红山镇政府负责统筹推进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工作，那么为公路工程创造必要条件。与此同时 ,S337 项目呢也在积极的筹备复工事宜，相关的施工机械设备还有人员已经陆续调配到位了，那么具备随时恢复施工的条件。那么只要等到那边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作是吧，一旦衔接好了，那么这边呢就可以立马施工。但是因为前期啊，因为这个汛期嘛，连续降雨导致这个路基施工质量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所以因为连续降雨的话确实没有具备这个施工的条件，那么可能要等一等，那么后续等天气恢复好了。
3: 你算一下，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都是77折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到金芒果，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在商城里面下单参与活动了。水油平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一用这个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来搞定我们的肌肤问题，维稳啊很重要。这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完美的适配夏季肌肤水油失衡的问题啊。这代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399，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啊，到手只需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除了娇韵诗之外呢，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等待各位。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哈，你可以来看到在精华里面的这种状态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调节肌肤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2027年1月1日，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您可以进入商城浏览一下，很多大牌的美妆、香水、服饰都是直降7.7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还有一个宠粉福利呀，差点忘记告诉你了，这个宠粉福利呢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进行到的给粉丝们的。在我们的群里呢就有一位健康直接想要请教律师，他说古法中的父债子还现在是成立的吗？找小孩可以接着还钱吧。哎，下面就有很多朋友跟着说同问同问，来马上请我们廖律来解答一下。
4: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法律里面是不存在这个父债子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单独

0: 那不是你的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你没必要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去解决。所以，但对于你来讲，王先生，你这个漏水你总要查清吧，漏水的原因，你总要不能让它一直发霉。
1: 我们也不着急让王先生马上给出一个结论，我要怎么去决定，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好不好。
2: 嗯，我还有就是在想啊，这这个你说的这种漏水的原因要解决那是没错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能不能就是过了质保期了是吧，能不能就是到底
0: 他
2: 还
1: 好，这样子我们给王先生一点时间再去理清思路。基本上我们能回答的现在就已经回答了，赴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赴美松专业对症。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三一集团呢，是湖南本土成长起来的装备制造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围绕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三大战略转型升级，在行业调整周期中逆势上扬。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销利润双双增长，海外新能源业务跑出了翻倍增长的曲线。就在上个月，三一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卡 SE636 纯电重卡在株洲的湖南国际赛车场上跑出了2分43秒的单圈最快圈速，斩获了全球首次电动重卡国际级赛道的极限认证。今年三一重卡推出了全球首创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3%，这也是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还曾创造单次充电续航817公里的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三一重卡技术研究院研发经理刘江表示，
1: 长途干线运输对车辆时效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很高，通过赛道极限测试和优化，可以验证三一重卡跑得更快、更稳、更安全。
0: 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内，蓝色电动重卡整齐驶出生产线，每6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半年，三一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突破20000辆，同比增长60%。很难想象，5年前这里正在经历一场壮士断腕式的艰难抉择。2017年，三一重卡成立，依托集团工程机械制造底蕴，燃油重卡上线53秒，售出500台。2020年营收突破70亿元，逐渐在传统重卡市场站稳了脚跟。就在燃油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三一集团下达指令，不再进行国内燃油车的生产研发，全力压注电动重卡。这一决定在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2: 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呢，新的趋势出现了，电动化这是明确的一个未来，所以当时董事长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正确的。
0: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转型就如同大象转身，三一也不例外。转型初期呢，重难关是迎面而来。第一是技术空白，三一深耕液压机械结构，但是电池、电控和电驱是属于全新学科的，原有机械工程师知识储备存在脱节。第二就是产业链的缺失，国内适配重载重卡的大功率电机、车载储能电池配套极少，零部件供应商只能够提供乘用车配件，无法满足矿山、工地重载、长续航的需求。第三就是市场信任危机，矿山、港口客户担心电车续航不足。这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

0: 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游玩起来。对，性价比高的游玩起来哈，更多旅行需求。像有些粉丝说，哎呀曼曼，我只想要订个机票订个酒店，我想自由行行不行？行，没问题。还有人说，曼曼，我们家十几口人，想自己组个团弄个私人定制行不行？行，你就是我们的 VIP。 在我们的微信啊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八月的班期前面都抢完了，九号十二号的班期呢现在是有余量啊，只有一点点了，赶紧来抢位置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看美照。还要预告一下哈，群里马上有惊喜福利，赶紧等我着吧。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

0: 确认吗？嗯，这是我们之前
1: 有效的通知你就 OK 了。现在那就回到了问题，什么叫有效的通知？你像包括现在法院给我们送达有效的这种文书，他怎么保证我廖律师收到了这个文书？就是一发送过去，然后我甚至都不用点进去看，只要他到了留下的是这个有效的，那就视为通知。包括邮寄也一样，你只要签收了，你不管是我妈妈收的还是谁收了我的包裹，只要签收了，那就视为我知道了。
0: 拉回到我们刘女士这个事情，
1: 这就叫通
0: 知，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是一个不是有效的通知，你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投诉，是这样理解吗？
1: 不是，他收到的是银行发给他的是有效的通知，他收到了，现在是那个通知里面的这个内容让他去联系第三方机构去还他的这个钱，那个的联系方式是没有效的，是打不通的。
0: 对，作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接了一堆骚扰电话，谁打给我电话我就还给谁，那我这个钱不就还给几十人了？
1: 对，
0: 吧，
1: 所以作为银行的附随的这个义务，他通知的这种附随，他的 主的义务是通知你我转让了，但是他的附随的义务是他要告诉你我转让给谁了，然后他这个钱要怎么还，怎么联系。
0: 嗯嗯，很清晰了，刘女士继续打好不好？
1: 那他是没做好这个事，
0: 对，
1: 华夏银行还是没做好他的这个义务，尽好他这个义务。
0: 是的，好，谢谢刘女士对节目的支持。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问题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2025年4月3号的时候，我在那个，学校里面跟那个武汉那个东方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我在他学校里面承包了一个档口。
0: 嗯嗯。
2: 然后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他是说我合同满了的时候呢，就把我那个3万块钱押金。

0: 书包里面是有便携的小风扇，还有防晒的冰袖，以及防暑降温的护肤用品，也是切实回应了一线交警露天执行中的防暑降温和皮肤护理的一个难题。那送清凉更要送健康，在活动的现场呢，来自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护专家团队也是为高速交警、高速公路的管养护人员开展了一个义诊的服务。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从八月份开始，将在长沙三一大道的湖南电台大楼、白沙井社区、龙门里和长沙音商会等人流和车辆密集的站点设立清凉驿站，面向户外的劳动者开放，其提供临时的休息空间，免费派发矿泉水、福美松等防暑护肤的物资。另外呢，也将携手老百姓大药房、益丰大药房，在长沙城区的20家门店投放公益冰箱，设置清凉护肤的服务点，户外劳动者可以就近免费领取矿泉水及防暑护肤的物资。那送清凉活动将持续走进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司机等广大一线劳动者身边，将科学的爱肤知识送到一线，用实际的清凉物资守护他们的健康。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唐冲发来的报道。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来看到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还是我们节目的老规矩啊，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电池和租赁哪个性价比更高。你短时间持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直接买一个租赁电池的版本吧，反正呢这车肯定不保值，你到时候卖的时候一定会亏很多，3到6年，三年这车估计就是50%以下的保值率了。所以呢，你价值越低的话，你亏损越少啊，当然买换电版本咯。至于这款车怎么样，在空间、舒适、配置方面都是比较齐全的，但这车呢驾驶层面方面算不上是一款好开的车，毕竟价格摆在这里嘛。但整体而言，我个人认为还是优点是多于缺点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就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香樟路吴彦祖，他在问：换完轮胎之后，必须要做四轮定位吗？谁说的？不用啊，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法啊。

0: 这个机子这个还不换的话，你出事了，他说我们是这个 4S 店是不负责的啊，因为呢也被他吓到了，
1: 就这老套路，这个老套路真的用了几十年了，还没变，还没换。咱们再一个个来啊。至于你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是火花塞是吗？
0: 对，他说你这次，他说你下次到的沟里寿来做这个保养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换火花塞了，你这个火花塞不换，有问题了。他当时车下来我看，但是我又没看到什么急弹，他说这个间隙啊大啊还是怎么的。说到这个事儿
1: 是这样，探岳的火花塞呢，它是双铂金的火花塞材质
0: 啊，
1: 我说的是根据这个材质呢，它算是，我就跟您说的简单通俗易懂一点，算是比较好的材质了。但是呢，这款发动机它确实比较耗火花塞。至于这个公里数呢，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按照它的这个建议，下一次保养就是4万公里之前再检查一遍是可以的。
2: 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1: 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来关注几条微信后台的留言。CN 超越给我留言说，比亚迪 E5 手机充电的时候听不到收音机，就收音机的声音会变小变杂，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我需要您排查一点啊，您充电我不知道是用的一个外界的设备还是第三方的充电线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直接用线插，您首先排除一点，它是不是有线直接接上了，就直接默认连接了 CarLife 或者是 CarPlay。 如果排除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这个问题就100%的是由于手机充电的时候产生的电磁波干扰。什么叫做电磁波干扰呢？这个我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在手机充电的过程当中呢，用任何电器它都会发射电磁波，对不对？这些电磁波呢可能会干扰收音机接收的信号。为什么会干扰呢？这个可能是你使用了第三方，或者说是我直接说直白一点啊，你用到了劣质的充电线或者充电器都是有可能的。你要不换套试试，咱们再下结论好不好？还有本身啊，因为这台车我也了解到过，本身呢这个广播模块

0: 看真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可干大呀，
1: 行，
0: 配
1: 我再
0: 置
1: 推荐
0: 高
1: 您一
0: 啊，
1: 款车，
0: 外表也可以。
1: 我再推荐您一款车，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把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好的。
1: 中间来中和一下，它的优缺点并不是那么突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点。价格呢也不贵，但尺寸有一说一，肯定没有这个上海 L7 那么大啊。
2: 的风格，同时他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所有的姐妹们站起来，一同在爱情当中蜕变，成为让男生们争相心动的女生。在演唱的时候，金莎用她甜美灵动、清新脱俗的嗓音，以说唱式、活泼式的音乐风格，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再加上音乐怪才许嵩的配唱，以及各种独具特色的伴奏，让这首歌有了别具一格的韵味。这首充满元气的甜歌一经推出，便成为了热门单曲，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甜蜜记忆。那份小心翼翼又勇敢试探的模样，格外真实动人。

0: 案已经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朗核谈判的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这种控制权是伊朗在战事前所不具备的。
1: 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向我直接来提问。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30分准点为您带来。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是有一台奔驰车，想问一下，就是卖出去能够卖多少钱？
1: 什么车？
2: 奔驰E350油电混的，2022年7月份买的，96000公里了，买了12万公里的保养。
1: 买保养？
2: 就对，就是12万公里之内保养不用钱了嘛，已经花了钱了。
1: 我挺好奇的，多少钱买的？
2: 当时是全款53万落地。
1: 不是不是，您那保养是多少钱买的？我问的是。
2: 保养是花了4万多。
1: 四万多，我给您算笔账啊，你12万公里。4万多，我天哪，这挺贵的呀，这你花不了那么多钱呢。
2: 当时买车的时候就一起买好了呀。
1: 这个你更花多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管了。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在你买卖二手车的时候，它一文不值。
2: 哦，就是，好，没关系，那您帮
1: 车况怎么样？现在终端新车的优惠，入门级产品已经到了34万多了。
3: 新车34万多了。
1: 对呀。优惠巨大巨大呀，优惠十几万呢。
3: 4年。
1: 是，所以您要接受这个事实啊，不管车况怎么样，市场的行情是这样。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啊，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问候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4: 啊，你好，浩东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就是那个我是一辆途观 L
1: 啊，
4: 18年的车，
1: 嗯，
4: 我现在感觉灯光不行了。就是灯光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亮了。然后我现在看到网上说什么，有很多说那种找那种换那个灯光啊。有没有必要啊？我
1: 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你毕竟18年的车到现在呢，也有这么多的年份了，灯光暗下来，灯光的亮度不足了，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灯不是不可以，我建议你不要买那些改装件，直接买一个大灯总成来换。
4: 大灯总成来换是吧？
1: 对，就是直接是把你那个老的大灯给全部取下来换掉扔掉，然后换了新的大灯总成，不要是什么改双光透镜啊，改线路那种，太复杂了。
4: 啊、对，
1: 直接换灯更安全。对，可以买、
4: 这个、
1: 没问题。
4: 大概这个现在这个途观L这个总成，大概换一套系统大概是到什么价位
1: 啊？这个价格呢，在某宝某东上的价格它是参差不齐的，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其实最多也就2000多，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什么机油啊、刹车油这些油品类的，但是这种车外面的附

0: 牵手，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暑假呢，很多朋友呢会去选择游山玩水，打开眼界。长沙博物馆重磅大展《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这个悬塑艺术特展》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八月的宠粉活动，让您不用去山西，在家门口就能看悬塑绝唱。96件珍贵文物集体奔赴长沙，3D 打印1:1复原，这很多的场景啊，包括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沉浸式影片空间等多种互动体验。湖南交通频道特邀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员佩奇老师现场讲解。目前呢，招募已经满员了啊，就在本周六上午，长沙博物馆，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不管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啊，对房子有一定计划和打算的朋友啊，比方说有的是要首套换新，首套买房，有的是旧房换新，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为了孩子读书啊，有的是给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孩子在长沙安个家，有一些呢是养老的需求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那说一下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啊，比方说大概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方向，哪个区位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目前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几个看完了之后啊，怎么样来进行深度的横向的比较，还是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是。你好周女士。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周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是有一套房子，我想就是卖掉，然后再重新置换一套，就是一楼带院子的，都在目标都是在这个岳麓区梅溪湖这边。
1: 然后您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
2: 那我先说我现在有的这个房子是万科里梅溪郡，我想问一下大概能卖什么价格
1: 啊？那也要说一下这个房子基本情况。
2: 房子的话大概133平，然后是在四楼，梅溪郡二期中间的一个位置。
1: 四楼那个装修家具电器的情况？
2: 都有，都是那个精装，然后带双学位。
1: 然后这个学校的名额都没有被占用，对不对？
2: 对对对，是那个师梅的中学。
1: 我知道是师梅的。好，然后问一下啊，就是您这房子是一个四房对吗？
2: 对。
1: 一期还是二期？
2: 二期。
1: 二期啊，您

0: 这个自己有没有期望的心理价位？
1: 嗯，现在的话好像我看这边大概是能195万上下的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对，还有没有可能就是能再回升一点的这个价格。
0: 这个133个平方米。
2: 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
4: 关，我用话筒再跟你聊。
0: 好，
4: 有有
0: 行，好，你说一下总价预算。
4: 总价预算，我没有那个预算，
0: 啊、
4: 就是
0: 多少钱都行啊。
4: 对，那个预算。
0: 那你有这个大概的区位吗？倾向于哪个位置？
4: 河西吧。
0: 河西，
4: 我就希望就是说那个、绿化好一点呐、然后这些呢，面积不要太大的。
0: 嗯、
4: 我就希望就是说、
0: 总价150万、200万还是100万？给个大概范围吧。
4: 我不知道现在的，因为100个平方，我估计价格也不会太高吧。
0: 嗯，是的。
4: 对吧？
0: 对，
4: 因为我的面积只有这么大嘛。
0: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我还没有定，但是我就想有没有这样子的楼盘，给我几个推荐？
0: 有，肯定是有。那我是要缩小范围，就跟你讲的精准一点，不然会给你讲好多个。
4: 对。
0: 那个河西这么大一片啊，偏北边一点，还是偏西边一点，还是偏南边一点？
4: 偏南边一点，
0: 南边一点。嗯，那个嘉兴央企看过没有？
4: 没有，我因为好多楼盘也没有时间去看，也搞不清有哪些楼盘。
0: 好，那我给你讲几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呢，在这个阳湖这个地方有一个楼盘叫做嘉兴央企，它里面有118平的，118平可以做4房3个卫生间，是现在的新规。但是这个房子也是总价比较高的，它的单价要到15,600。然后整个小区内部的环境还是很舒服。里面的这个大的水系园林啊，整体的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园林绿化做的还是不错的。
4: 他们的物业呢？物业怎么样？
0: 物业是箭头自己的物业。然后呢，这个小区里面有大量的业主都是箭头自己的员工，因为他们前面的1期、2期都是自己内部员工消化掉的，都没有对外销售，后期的才是对外销售的，所以人群结构也相对更纯粹一些。好，这是第二个啊。好，第三个啊，如果我们买一个小一点的3房就够了。然后在梅溪湖这里有一个叫做绿城半山。它是在梅岭公园的旁边，有一些房子是可以看得到山景的，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山体公园。它小区不大，但是呢，它靠近梅溪湖，在小区的房间里面可以看到梅岭公园，然后下楼之后你离梅溪湖也比较近。然后这个价格的特价房的话，大概是不到10,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小一点的面积没有那么小啊，大概要到120平左右。

0: 有点还不动了是吧？
1: 不是不是，
0: 嗯，
1: 我现在就没这底还，现在这我也不好怎么说，他有点当西晒。
0: 啊，对呀，啊，你还说当西晒。
1: 嗯
0: 啊，那你是就是你到底是看中了还是没看方啊？然后是一个通间是不是？
2: 对，
0: 嗯，然后现在在出租吗？
2: 目前在出租。
0: 啊，租金怎么样呀？
2: 1400吧。
0: 嗯，然后当时买进价贵不贵呀？
2: 接近30吧。
0: 嗯，42个平方，就是当时是大概是30万上下的样子，是不是？
2: 对。
0: 啊，7000多块钱。您自己现在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2: 嗯，可能跟我当时买的价位差不多吧，我心理价位就是这样。
0: 差不多呢，还卖不掉哎。
2: 现在卖不掉是吧？
0: 对，因为你旁边的正常的房型的，比方说，哎，80-90平的房子，就是我们讲正常的住宅啊，100来平的、120平左右的这种正常的房型的价格也才7000块钱左右，啊，公寓的价格。肯定要更低的，因为现在公寓的市场要明显的要低于住宅的市场，公寓是非常不好卖的。所以如果你差距比较大的话，
2: 嗯，
0: 你觉得租金还稳定啊，租客也还源源不断的，也还都持续的有，那你租着也可以。现在很多市区里面位置好的公寓7000-8000块钱还不一定卖得掉。
2: 哦，
0: 嗯，
2: 这样子。
0: 对，
2: 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是那个二胎嘛，
0: 嗯，
2: 现在他5岁。
0: 嗯，
2: 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这边是住在河东这边嘛，
0: 嗯，
2: 这边的教育资源不是很好。
0: 嗯，
2: 我们就是想着提前考虑是把这个小房子给卖掉之后，看能不能就是去买一套。
3: 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新蒙古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需要东南西北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需求啊，比方说有的是要为了读书啊，有的是为了养老，有的呢是要这把从前的房子卖了，要换一个更舒服一点的，更好一点的。那每个人的需求情况不一样啊，我们给到的策略和方案建议也是不同的。那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也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可能就在这几个当中开始纠结了啊，纠结了，有的纠结不出结果啊。那么究竟该怎么样理清思路，怎么样深度的分析比对啊，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啊，现在好不好卖，该能卖多少钱？我这个房子呢，放在手上好长时间了，也自己没住。有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在出租，但是呢，会发现这两年其实不仅是房价掉啊，租金也掉。那有的朋友就嫌麻烦，哎呀，一个月就只有这么多，然后租房呢还怪麻烦的啊，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要解决那个问题啊，干脆把房子卖掉。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呢太过于佛系了，房子放在手上放了好多年了，也不装修，毛坯房空置在这个地方，空置在这里没有任何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宁绍高速回龙铺南天坪东湖塘收费站入口暴雨实行交通管制。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施工交通通行缓慢。省会长沙潇湘大道李子健美术馆北往南的方向实行临时管制。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啊。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和海蓝之谜精粹水。即日起到8月23号，里玉、江南、潮汕、港澳等等，另外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来找我们啊！记得是在这个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班期、线路和一些具体的情况了啊。8月的班期，伊犁的前面的已经抢完了，现在是9号和12号，赶快来抢位置哦！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吧。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

0: 啊，再加上周边还有很多的一个大社区，就是恒大雅苑里面二手房很多很多。嗯，然后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
1: 我在100万以内就行了，100万左右。
0: 我给你算一算啊，100的话，如果是139个平方，7000啊。你先按这个价格报吧，因为月湖兰亭，你可以先按照这个价格报，因为月湖兰亭里面的成交的均价更多的是在6000多，
1: 是吧？
0: 啊，有6100的，也有6500的，都有。
1: 啊，
0: 嗯，那么我们报价。

0: 6218。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撤销各类烹饪大师名师称号啊，证书即刻失效。不只是餐饮啊，包括玉雕啊、制茶呀、美容啊、工艺等等，对吧？多个行业同步清理五花大门的这个大师头衔啊。所以这漫天乱飞的注水大师啊，可以说是迎来全面的清算了。你再想以后拎个大师证出去坑蒙拐骗不好使喽。曾几何时，这大师这两个字那可以说是各个行业的至高荣耀，是吧？那代表着什么？技艺沉淀，还有常年深耕，是吧？还有啥？就是那德高望重。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门槛就开始放了水了啊！头衔是批量量产了。以前咱说千把个人能薅出一个来，现在走大街你随便碰两个人都是大师，你看看。所以这不少协会就把这评选呢做成了创收生意，明码标价售卖证书，有钱人啊，有钱有人脉就能轻松的加冕大师称号。电商平台那证书啊按需定制，流程也简单啊，立等可取。一枚虚名贴在商品上啊，身价立刻水涨船高了，用来干啥？就是收割消费者。反观埋头苦练手艺的匠人，不懂头衔的运作，也不会包装造势，只能默默的折服。虚假头衔大行其道啊，上演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注水大师的横行扰乱了市场定价，又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工匠精神的公信力。现在好了，新规这么一落地，哎，这清单化管理、评比表彰，不合规的大师头衔集中清理，可以说这是一场迟来的正本清源啊。斩断花钱买头衔的灰色产业链。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5: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
6: 只能结单一件事情啊，但是想要杜绝同类问题重演，你就必须建立动态物资台账，定期清查啊，临期食品压实供应商、地面代理各方全责，做到每一批物资有据可查，全程可以溯源。航班延误考验人心，过期食品它消耗信任。航司应该明白啊，旅客包容不可抗力，但是可没法包容敷衍了事的管理失职。明白吗？咱说你天气的问题，我没法找老天爷，你知道吧？但是你整了个过期方便面给我，我必须找你算账吧，跟你说。航班可以晚点，服务底线不能晚点，和行程遭遇意外，责任却不能缺位。只有把细节管控落到实处，应急保障才能真正的让人安心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

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夏天太晒时，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筑者以及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的领取位置。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先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守望相助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贵阳那间奶奶食堂坚守关卡，抬高维权门槛，就这种刻意设计的规则，本质那不就是变相的截取利益，是吧？践踏消费者自主选主权吗？盈利不能游走在灰色地带，商业经营要守住法治底线，监管部门应当重拳整治，明确要求开通与退订通道要同等醒目，严禁默认勾选诱导办理，对违规平台加大处罚力度，平台摒弃投机套路，清晰公示啊扣费规则，简化解约流程，消费者也应当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营销，支付前你得仔细核对勾选了些啥玩意儿，你别人家让你勾选夸嚓你就选了，而且定期梳理你的支付账单啊，你每个月夸夸扣一堆钱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另外，遭遇不合理扣费，你记住必须留存证据，然后给我维权。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不纵容他吗？这吗？另外，市场长久发展依靠诚信，而非投机取巧。透明公平的这个消费环境，不该依靠消费者处处设防，唯有各方协同发力，斩断隐形扣费的灰色链条，才能让每一笔消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三月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刷新一下这会儿路面通行的情况，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高速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因为暴雨，在湘潭境内的 S50 长指高速长勺楼段翻江入口正在进行交通管制，益阳境内的 S20 平洞高速驿马段桃花江入口也是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常德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驿长段君山铺太子庙入口同样是因为暴雨正在进行交通管制，株洲境内的 G0422武深高速延汝段51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行缓慢。长沙境内的 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入口，以及衡阳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谭衡西段810、815公里处南往北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刷新一下天气情况。现在长沙辖区部分路段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益阳、娄底、常德、邵阳、怀化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选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根据长沙气象，今天到7号受到季风搅动的影响，长沙多云或晴天为主，午后至夜间多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8号之后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风雨过程。长沙机场的改扩建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决战收尾阶段，正在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今年以来，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累计完成总投资的92%，其中 T3 航站楼工程完成98%。长沙机场的改扩建工程是国内少有的4类5轨大型立体综合交通体，也就是说长沙机场将会到
0: 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1: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0: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0: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0: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1: 湖南交通频道8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0: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带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1: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
4: 是我下班够累的了，我还跑外卖。
3: 长沙不有一个大哥吗？上午的时候给别人剃头，下午的时候去当保安。
4: 哎呦我天，
3: 真的很不容易，
4: 很努力。
3: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外卖小哥骑电动车的事儿。
4: 嗯，
3: 这一台小小的电动车现在基本上就是咱们城市里面不停转的生产机器。
4: 是。
3: 我都不敢讲他一天要跑多少公里，

0: 二三十公里应该打不住，对不对？
1: 那肯定不止。
0: 你说车跑得快不快，现在直接关系到乐城能不能准时吃上饭，
1: 那是真的，
0: 也决定着骑手一天能挣多少钱。
1: 就是为了抢时间，所以很多外卖车私下改装，
0: 对，
1: 换大容量的电池，解除那个限速
0: 25公里每小时，
1: 是吧，甚至加装特别晃眼的强光
0: 车灯，
1: 对，就那车灯可能跟一般的不一样，
0: 对，
1: 这些改装的车辆在路上会钻缝，会逆行，会抢红灯，
0: 哎呦，
1: 所以很多里面我开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外卖小哥，特别是我后视镜慢慢开过来，我都害怕，
0: 是吧，
1: 我就怕他刮一下子碰一下子。最近北京啊，8月1号实施了一个新规，就把这个问题给拎出来了，
0: 嗯，
1: 不光要管车辆的改装，还直接把平台的算法纳入到了监管系统。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外卖骑手闯红灯抢行到底是谁的错？
1: 哦，
0: 是骑手他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不够，
1: 嗯，
0: 还是你刚才讲到的算法在倒逼他们拼了命的去赶路？
1: 算法算出来的是一个理想的城市，
0: 嗯，对，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大数据，
0: 没错，
1: 能够提前规划路面情况，给骑手来规划时间，节省时间。可他算不到电梯排队，对吧？
0: 没错，
1: 他也算不了这个交警叔叔的临时交通管制，
0: 哎，
1: 也算不到像今天下午2点的那个妖风邪雨，
0: 真是
1: 就这。

0: 小哥呢闯红灯逆行确实见到过，这事儿必须得杜绝，而且呢得要靠外卖公司和管理公司来加强培训或者呢惩罚机制。
1: 俊博说都需要。
0: 嗯，
1: 小野说在马路上摩托大军那就是大哥，
0: 别这样说，
1: 你还不敢按喇叭，
0: 哎，
1: 怕吓到他们，那都是哥，您先走，哥哎哥，
0: 禁摩啊，现在禁摩啊，别瞎说啊。
1: 那个我之前生活的城市是济南，
0: 嗯，
1: 济南是全国第二拥堵城市，
0: 是吧？
1: 第一拥堵城市是重庆，
0: 嗯，
1: 重庆拥堵可以理解，上坡下坎儿是吧？
0: 嗯，
1: 它不好走。济南拥堵是为啥呢？因为京石路上地下都是铁，那个泉水，它不能挖地铁，所以就导致大家出行上班交通最方便的就是小电驴儿。
0: 对，
1: 所以济南的那个非机动车道特别宽阔，就跟那行车道似的。
0: 哦，懂了。
1: 它就很宽，因为骑的车太多了。但即便那样，都没有人在机动车道上行走，
0: 嗯，
1: 就他都还是习惯在非机动车道上来挤一挤、碰一碰、擦一擦的那种。所以我当时一开始不习惯，是车很多，但后来习惯了，就大家还是很好，有城市的约束。
0: 就是你不理解，说我们这个汽车两条车道，你们非机动车这个骑电摩的给你们搞四条车道。

0: 哎，没这么夸张，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在各个城市，比方说咱们长沙肯定有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人员对比，
1: 要重新
0: 规划，以及不同的，对吧，就是出行的这个道路的规划和规对比，那就把这个占比给调一调呗，是不是？
1: 海滨哥说了啊，电动车啊，这可是咱们长沙市家庭的标配，
0: 也很多，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怎么办，还有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骑手交通违法的行为，大家觉得应该靠哪一方来进行约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微信后台，我收到了彪哥发来的消息。
3: 彪哥，
2: 彪哥这纯纯的就是炫富帖，你看到了吗？
3: 啥意思？
2: 彪哥说，哈哈，我们家三台电动车。说哥呀。哥，我们是有一个雅迪旗舰店，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哥，为啥要三台电动车？
3: 为啥呢？
2: 你看他咋回复的？
3: 他说我爸、老婆和我用。
2: 是咋的呢？就是三个人喜欢三种颜色，是不是？
3: 一人一台，
2: 哎，
3: 坚决不能混喽。
2: 太可爱了，
3: 有必要要这么多电动车？
2: 我觉得两台已经就是
3: 两台够够的
2: 了，真的。
3: 是不是距离比较远呢？
2: 不确定，可能就是
3: 充电，
2: 就可有可能是三个人同时要用。
3: 哎，
2: 比如说这个爷爷呢，早上要出去买菜，得骑一台；然后妈妈呢要上班，然后呢彪哥呢也要上班，就三个人三台。
3: 行吧，注意安全啊，戴好头盔啊。
2: 那你们三个人打架，那得充个电就得先打一架，是不是？
3: 有可能。
2: 谁赢了谁再说。
3: 拔他插头。
2: 哎，好嘞，明白。有一位叫这个岁月的朋友说啊，他说我不想替电动车的违规发声。
3: 哎，什么意思啊？
2: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法律不完善才会导致很多人违规。
3: 哎，这是公司的那种就是正义凛然的那种执法，支持您溯源，这是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1号、明年的1月1号，大家都可以赶紧下单，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进入我们的商城七夕折的那个专区，大家都可以看，
2: 对，
3: 基本上都有七夕折的这个福利和优惠。
2: 哦，我发现了，应该都是一些彩妆或者美妆护肤品。因为七夕情人之间表达爱意，男性可能不是特别容易挑到女孩子喜欢的一些品牌，
3: 懂了，
2: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啊这个系列这个品类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七七折的一个七夕专场。
3: 得嘞，这也是我们在应该是8月19、17号吧，我记得是一个周三，反正七夕那一天，哎，大家都可以在那一天提前来打个提前量，就是把礼物准备好了，在那一天当天送给他。
2: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七夕折的这个福利机制也已经开启，你就可以多在我们商城逛一逛了。
2: 我随便点开了一个啊，你像这个娇韵诗的眼部精华20毫升，它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每满777减77。
3: 哦，
2: 所以这个价格呢，您折算之后呢，就等于直降了52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可以跟朋友凑凑单，或者跟办公室里面的奶茶搭子啊，两个人呢一起呢把这个777给它凑足了。
3: 得嘞，我觉得之前买的朋友啊，也可以看一下比比价。如果您之前买的还没收到货，但是发现价格有变动，没关系，找后台申诉一下的，
2: 行，
3: 差价能退你的，我相信没问题啊。
2: 来，大牌口红合集，单支99，第二支半价。这太划算了，你像迪奥的唇蜜，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份的，然后第二支半价，顺丰给你直发货，你就等于是可以选两个颜色。还有迪奥的口红3.5克，就是正常装，也是打完折之后76块钱。这个是真心可以有。哎，
3: 咱这个生意是真心还想做哈。我就是害怕这一点，别的都不说啥了。
2: 没有，因为刚好到七夕节了嘛。
3: 行，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挑选了。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6: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5: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6: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5: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6: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自己把苦水咽了。
1: 哎，王牌飞行员，我知道了，我懂你的意思啊。这个我跟乐成单独录了一期短视频，就是就被平台禁播的那期短视频啊，
0: 是吧？全不让说。
1: 阿凯说，我天天跑晚高峰，好多骑手明明知道闯红灯危险，但是呢超时扣钱扣得太狠了，所以建议平台放宽时长，而且呢交警叔叔是不是能够到现场执法，双管齐下。
0: 但是你想，那全程啊这么多外卖小哥，这么多快递骑手，那交警管不过来，
1: 确实
0: 他不能去抓每一个现场，就有的时候他是一个约束，但是大家肯定还自己要自觉。
1: 前一段时间我遇到过交警叔叔站那查那个头盔，我心里面就非常之忐忑，
0: 嘀咕，
1: 对，因为我也是漏网之鱼。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就是见到过一次之后呢，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说那可不行，真是不行，
0: 那真不行，
1: 头盔戴起，必须戴起。
0: 所以交警叔叔拦下你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哼，我看到他站在那儿，我还不知道掉头吗？
0: 但是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啊。
1: 我这样是错的，错误的示范、
0: 大家都把这个头盔给我戴好了。
1: 确实确实，
0: 好吧。云朵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就该处罚，不能拿算法当借口，真出事了受伤吃亏的都是骑手自己。
1: 哎呦，确实，我在路上也见到过骑手哥哥，比如说刮擦呀什么的，那他属于肉包铁，
0: 那真是，
1: 他摔的话那就真的是自己扎扎实实身体摔在路上了，太疼了，
0: 实实在在的摔了，
1: 真是不容易。
0: 这么热的天，你像今天又在下雨，你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也很辛苦。
1: 确实，
0: 你看他们这个，首先是炎热的天气或者极端的天气都得努力工作。
1: 那咱是不是帮他们做点啥？
0: 就送送心凉呗，
1: 可以，
0: 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奋斗者。我们可以守护他一整个夏天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
1: 不值得。
2: 而且木木说的是芙蓉南路，我听到这种路我一般是不敢骑行上去的，
1: 人太多了，车太多了，
2: 对，就是机动车太多了，我一般都敢走的就是什么像这个河边上的这种小路我敢走。 确实，今天跟大家聊电动车的这个事儿啊，家家户户都骑电动车，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也别对外卖小哥摁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宏伟哥你好。
7: 哎，乐成你好，大家晚高峰好。此刻来看呢，整个长沙啊，因为下着点小雨啊，所以路上的这个拥堵啊要是加剧了的。像过河通道啊，目前南边的侯德石桥、湘福路桥由西往东方向啊，整体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像这个万家坪高架的常态管制，以及迎喷岭大桥桥东东南和东北匝道的管制呢，此刻正在进行当中。那之前实施的书院路、湘汉路北往南的南口进行的临时管制呢，我们刚刚接到天津队的消息啊，此刻这个管制已经得到了解除，所以呢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关于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个反馈消息给大家啊，在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团形山收费站的北边518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呢，之前一辆货车撞护栏啊，造成了缓慢。现在呢，这个事故现场已经是撤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长磐段雨花收费站的北边，在1493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有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造成了通行缓慢。现在交警啊、路产啊都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耐心通行，并且小心避让一下处理事故的现场。整体来看啊，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大啊，因为路面比较湿滑啊，视线可能也受阻，大家在高速上行驶也要格外的注意，谨慎驾驶了。乐成，
6: 好嘞，谢谢宏伟哥。这主要是晚高峰啊，还有雨，你好多地方都有这个收费站的一个管制情况，包括在省会长沙书院湘汉路北往南的南口，目前都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关于收费站的这个管制时间和地点，我们再跟大家同步一下，因为暴雨，高速交管5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目前车辆是只出不进。所有进行管制的收费站包含平洞高速桃花江收费站、长张高速太子庙、君山铺、谢家铺收费站、唐瑞高速南线西洞亭、周家店收费站、华长高速。经过综合的评估，确定无缘本届亚锦赛与亚运会。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朋友圈吐槽

0: 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影响了大家的通行。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我们提醒各位多多注意啊。
1: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3公里处北往南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应急车道，大家多多留心。
0: 昨天我就看我一个朋友晒了一个朋友圈，他跟他老公两个人烛光晚餐，我说这是什么景，干嘛呢？我说你们家孩子呢？
1: 要二胎嘞？
0: 没有，他说我们家孩子去这个研学营了。我一听，我说哪儿啊？清北名校吗？特别自豪地告诉我，对，清北研学营。我就明白了，我说肯定是想孩子去感受一下什么名校的这种氛围啊。
1: 对，
0: 让孩子去树立一个小目标啊。
1: 现在研学市场确实火啊，
0: 对，
1: 去年全国的市场规模
2: 到307，
3: 这个 CC 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8: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7: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了。
1: 现在你应该不背小书包了，
2: 应该不背了。
1: 只有我们家姐姐现在背着小书包，
2: 马上上一年级了，
1: 上幼小衔接呢。现在啊、哦，
2: 哎呀，
1: 刚才有一位叫梅子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了一条消息，就是还是想参加我们的亲子活动，但是梅子听错了，咱们这次不是去科技馆，是去长沙博物馆。
2: 这报名也结束了啊，实在不好意思，下月的时候就9月份的时候，您再来听听节目。
1: 对，
2: 早早的报名啊、
1: 暑假已经过半，但是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呢，还是想周末、带着老人啊，或者带着孩子啊，去省博、去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去逛一逛。但是大家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去看展，门票天天秒空，抢票非常非常难。
2: 之前啊，不管是热门的大馆还是小众的博物馆，全部都是一刀切，强制提前预约。
1: 提前预约，
2: 没抢到票，你就只能在门口折返了。
1: 对，
2: 老人不会用手机，那更是犯难。所以，不过这个咱们国家文物局最近有一个新的政策就很好，明确要求公立博物馆要取消这种一刀切的预约模式。
1: 我们仔细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您这个暑假后半程如果出去玩的话呢，您可以仔细听。这条新规是从今年的7月20号正式下发的，它的核心就是不再把提前预约当成硬性的固定规定，要求场馆的接待能力你给我灵活调整，而且呢允许场馆啊分情况来进行管理，还必须保留线下的人工窗口，线上的预约环节呢也得简化。这个就你刚讲的一些问题，抢票难，现场进不去，老人不会用手机预约，把这些麻烦全部都能够解决掉。
2: 其实最早的博物馆预约制是特殊时期用来管控人流的方法、对吧，
1: 想起来了，
2: 以前都没有预约的，后来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统一标准，反而有问题。
1: 对，
2: 最突出的就是热门馆一票难求，然后黄牛呢就趁机开始加价倒卖。
1: 没错，
2: 之前就有记者在国博啊，中国博物馆的这个门口采访，30多名游客里，28个人都是高价买的黄牛票。
1: 真的假的？
2: 你说本来是一个免费的公共资源，现在变得成了稀缺货。
1: 对，不只是游客朋友抢票难，很多群体其实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你看咱们身边不少的长辈，他

0: 首先不会线上操作，
1: 对，
0: 你让他专程去跑一趟博物馆，然后呢没预约被拦在门外上了，还有路过本地的还有临时呢想进去逛一逛的市民呀、外地的游客、你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容错的空间。
1: 对，
0: 还有不理解的就是、平时呢有一些人流量很小的地市的这种小博物馆、它明明接待的空间是充足的、哎，照样呢就跟你讲说我们这里严格预约提前预约，所以呢管理上面省事儿了，但是呢却给大家填了门槛。
1: 所以我们提个建议，就是这个核心思路要变一下，把必须预约改成高峰动态管控、
0: 这个很好。
1: 其实就是什么，就分流嘛、对吧，原则上我们直接取消预约，像沈博这样常年爆满的热门场馆，如果你确实需要预约，那也要留一个线下的通道，
0: 对，
1: 就是我去了我是能排队的，
0: 对，
1: 你留一定的名额，电话也能预约，照顾一下老年群体。
0: 你就说咱们这个长沙这个湘博，你说嗲嗲跟阿姐在烈士公园他们这个运动完了，或者在小园公园那边打完太极拳，他想进去看一看，你说你给我提前预约，
1: 那真是看不了，
0: 是吧，
1: 也不会友好，是吧。
0: 但是啊，如果呢完全取消之后，也会有很多朋友在想说，暑期人流量这么大，那会不会门口挤成一团儿？然后预约好的游客，那是不是要开始排长队？这个观感的体验就会大打折扣。这个顾虑其实业内也提到了，就是全部放开，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1: 有解决办法。潮汐放行，出一进一，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江苏淮安博物馆早就试过，就取消固定的预约之后实时的监控场内人数，
0: 哎，这个好，
1: 出来一批再放进去一批，又可以接待临时到访的市民，也不耽误那些提前预约好的观众。这种模式呢对于场馆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要有人在那儿疏导，然后要实时的监测客流，还得分区进行管理，高温天气要有应急保障，所以硬件人力都得跟上。
0: 哎，这说的特别好。但是你放到咱们湖南来说啊，你就像湖南省博物馆这种暑期常年爆满的场馆，后续啊大概率应该还会保留预约的渠道。但是我们也建议说，能不能增设更多线下的人工窗口？你像市州这种人流量不大的中小型的博物馆，很有可能它会直接来取消预约，就是你随时你到了，你只要不在里面吸烟，你不开闪光灯拍照，你都能够进去参观。
1: 因地制宜吧，弹性。

0: 我估计唯上呢就是喜欢双不喜欢单，就是四季发财。
1: 这个我跟组委会我怎么跟他去说啊，别个家照顾别个耳台噻，一个是把另外一个单丢在屋里不哈噻。
0: 哎，对啊，就比如说像五六岁的小毛毛他去的话也得抢票，对不对？是一样的。
1: 一般来说儿童都是要持票的啊，毛毛都是不用了，毛毛抱在手上那个不用了。
2: 就占座其实就是要票，对吧？
1: 你可以抱着生，嗯嗯嗯。
0: 谢谢辉哥。

0: 我给大家爆个料。
1: 又咋了？
0: 昨天中午乐成一个人吃了七盘菜。
1: 我就知道没好事。
0: 七盘菜，七盘菜，朋友们。
1: 昨天那
0: 七盘没毛病吧？
1: 是没毛病。
0: 我为什么会选那家店呢？
1: 哎，等会儿啊。你先说到这儿了，你昨天晚上打包的那些东西啥时候吃掉的？
0: 吃完了，
1: 昨天晚上吃完的。
0: 对对对，
1: 哎呀妈呀！
0: 这家店呢是朋友推荐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后台私信我啊，
1: 扣一吧，好不好？
0: 它应该算是衡阳菜，
1: 衡阳菜
0: 啊，对，我觉得非常 OK。
1: 我们昨天中午去吃的，
0: 然后乐成说，哎呀，我点过，班子，我说你没有点对，
1: 因为我吃的那家店也不是，我估计可能不是连锁
0: 啊，
1: 我不知道。
0: 但是最近啊，大家如果出去吃饭的话呢，一定得多听我们的推荐。
1: 怎么呢？
0: 因为所谓的什么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之乡、什么什么之都这些称号，全部作废。
1: 是的，以前你看这些名头觉得很有分量，
0: 对。
1: 但是从8月1号开始，这些称号全部作废，不能再拿来宣传了。
0: 这是中国烹饪协会最近呢连着发了2份公告，就干嘛呢？就开始全面清理过往颁发的各类行业头衔。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1: 你也能吃牛羊？
0: 你怎么个意思？说
1: 是牛马，因为那羊肉串确实好吃，大盘鸡也能吃啊，所以就完全不用担心整个的行程设计，并且这条线路我们跑了很多年，实时在做跟进和修改。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全程都安排了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部送给您。如果你不想去新疆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想去哪儿都行，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就行。
0: 好嘞，
1: 如果是新疆，9号、12号目前还有班期，都可以抓紧进群。
0: 我们跟大家说要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呢，是一个统一的入口啊。然后您如果想要去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您就在群里面提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记得啊，管他们要优惠券，管他们要优惠券，管他们要优惠券。上一秒

0: 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1: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六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八月收房。
2: 我说我好贤惠的嘞，然后永忠哥说现在的贤惠代表平时很闲，做饭不会。哥你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哥，
3: 哥咋对你这么了解呢？哥，
2: 哥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 啥事儿？
2: 买了紫姜，然后腌了紫姜泡菜。
3: 妈呀，
2: 姐，谁是
3: 真的假的？哎，
2: 星期五立秋了啊。
3: 哎呦我天，
2: 这个星期五立秋了啊，你别给我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不需要。你给我搞一罐子姜，给我搞点土鸡蛋，我开心死了，真的。
3: 哎，我天，真贤惠啊。
2: 这种天气真的又闷又热，浑身黏乎乎的，所以啊，真的提醒大家多吃姜，尤其是现在这个紫姜。
3: 这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
3: 是吧？一进三伏天，湖南人的餐桌上就得有那个红芽的嫩姜。
2: 哎呀，
3: 我们家小时候爷爷奶奶都会自己泡，也确实是有。
2: 哎，我在北方不吃这些东西。
3: 哦，南方有，南方有，
2: 北方没有。
3: 那以前小时候我不吃，现在我爱吃。那姜确实好吃。
2: 我这俩还刷了一个这个视频，是一个老饕，就是专门呢到这个衡山的一个叫开云镇，跑到人家集市上面去了。然后就看到这个老姜啊紫姜啊摆得满满当当的，一眼就能分清，因为那个老姜就是黄黄的，很紧实，紫姜呢就是白白嫩嫩的，白白净净的，顶头呢是有那种嫩红的姜芽，很好吃。所以你把它切成那种薄薄的片，你就用蒸鱼豉油或者呢用薄盐生抽腌它就行了。
3: 哎呦，
2: 真会搞，
3: 真会啊，不是演的啊。
2: 你吃不了，等到熟了给你拿一罐子。
3: 可以，很多市民买姜都是买紫姜。
2: 对，
3: 有的朋友就说伏天啊那个嫩姜啊，它的辣比较柔，
2: 对，
3: 不呛口，凉拌炒肉都合适，
2: 好吃。
3: 伏天吃呢还能去湿。也有摊主说这个从初伏到立秋紫姜是最好卖的。
2: 不说了吗，星期五就立秋了。
3: 对，因为很多人一次性会买个两三斤回家。
2: 老姜一般都是干嘛呢，就是去腥炖汤的。但是伏天呢最适配的还得是那种非常嫩的而且是脆的紫姜。
3: 天，
2: 你看咱们湖南本来就是水气很重，三面环山，
3: 对，
2: 所以呢湿气也很重，很多人吃饭就觉得没什么胃口，吃点油腻的东西还容易反胃。但是紫姜呢它就属于很温不燥，辛辣当中带着一点点甜，它能够帮你把体内的一些寒湿给驱散，然后又不容易上火，这个真的很适合你。
3: 这个一定要买那个本地的紫姜，
2: 对，
3: 水田种出来的，它的辣度温和，汁水比较足，正好也是在入伏的前后上市，吃法比较多，所以大家现在下馆子的话基本上都有一个小菜，是吧？
2: 我原来根本不知道吃这个紫姜，就是我婆婆做的那个叫糖醋泡的那个紫姜。然后就基本上家里面像吃这个米粉啊，或者平时吃饭就夹那么几片出来，很好吃。但是呢如果你要来把它做菜的话呢，像紫姜炒牛肉、紫姜爆腊肉，你就不管是饭店还是家里面，基本上大家都会拿来。还有紫姜焖鸡、伏鸡，这个就是入伏的一个硬菜，超棒，真的好吃
3: 呀！我期待着啊！你要搞多久？要腌多久啊？那个玩意儿？
2: 你当真了？
3: 刚刚这一趴是我做梦吗？
2: 吃不完的送给你，好不好？吃不完的啊！
3: 另外再说啊，紫姜的窗口期特别特别短，本地的菜园一年啊就伏天采这么一茬。
2: 哎，真的，
3: 春种夏收，就这两三个月可以吃到那个嫩嫩的那个紫姜。等到十月份之后呢，那全部就老姜了。那口感就是比较辛辣和粗柴的了。
2: 我不喜欢吃老姜，
3: 就不能替代了。
2: 对，
3: 一年就这么一茬啊。
2: 其实你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因为紫姜呢它根本不算什么名贵的食材，你到菜市场随手就能够买，然后价格也不贵。但是咱们湖南人呢叫什么呢，叫顺时而食。
3: 对，
2: 就是一坛子泡菜，然后呢一盘紫姜炒肉，你简简单单的就靠着这个时令，然后吃一些合适的食材来让大家呢这种湿热感啊慢慢的消除，这个是真的非常符合咱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
3: 不会做的话就去买成品，会做的话呢那就烧一把新鲜的紫姜回家，
2: 好简单，
3: 是吧？炒个肉啊什么是泡起来吃都可以。
2: 对
3: 好简单。那你是做，你说你会做，你好简单。你对于我来说啥都好难。
2: 你把它买回来以后洗干净以后切成片片，就稍微薄一点，然后直接拿那个蒸鱼豉油或者我刚刚讲的薄盐生抽，你把它盖住，基本上没过它，然后上面封一层麻油就可以了，就放到冰箱里面。
3: 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三你们来这儿问一下
2: 什么，
3: 你看它有没有图、
2: 什么东西，
3: 有图有真相就行。
2: 紫姜吗？
3: 他现在说的是好听，
2: 我真的做了一罐子了，
3: 真的啦。
2: 对， 但是具体分不分给你、啊、还是要看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好吧，
3: 看一下你年假那一周什么安排。
2: 来，你跟小叔一起去这个美人谷去避个暑，其实比吃子姜的效果还要好一些。

0: 跟着小猪去吧。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火辣三伏天，肯定想去找个凉快的地方爽翻天。湖南有哪些适合避暑的自驾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怀化享清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这个声音，猜一猜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山谷里面。这是哪里的山谷？感觉怎么样？旁边这位应该就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山谷里长大的这个

0: 跟熊掌似的那么厚，其实挺吓人的。当时那一瞬间，但他就是不跟你说，你说你急不急？
1: 你看，如果有芒果陪诊，专业的陪诊师在旁边，我觉得就好多了。
0: 对，
1: 这个陪诊师啊，大家真的要改过，就改一个观念，他不是以往的说，就是那个叫什么，陪护，
0: 不是
1: 不
0: 是不
1: 是那个，不是那一天几十块钱就请一个人在那看着，不是，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懂医疗程序，
0: 没错，
1: 懂流程，还懂医学，他是真的可以帮上忙的。
0: 嗯，
1: 现在啊，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的陪诊，
0: 对，
1: 全程陪着他看病、跑腿、办事儿。然后呢，作为子女也不用请假奔波了。
0: 没错，
1: 关键词是芒果陪诊，或者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热梗指南。朋友们，最近热搜上有个话题特别热闹，8月长沙进入赛事时间。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大长沙8月份直接燃起来了，10几场高规格比赛密集排期，整个城市的

动氛围可以说已经被彻底拉满。来，咱们接下来啊，就一起来盘一盘这个月到底有哪些好玩好看的。这首先啊，咱先来说有气质的。八月中上旬，圣爵菲斯大酒店要办奔跑吧少年冠军之路，也就是湖南省第36届国际标准舞锦标赛。这个呀必须得看，体育舞蹈起步全都是优雅范拉满的小哥哥小姐姐，想去现场大饱眼福的可千万别错过时间了。如果说跳舞是优雅，那电竞场就是燃到头皮发麻。现在贺龙体育馆正在进行微契约 CN 联赛的第二赛段，战况啊极其激烈，咱们的 BLG 直接怒取3连胜领跑，而 EDG 也在首战爆冷后迅速反弹。就算你不懂游戏，去现场感受一下那种少年们为了梦想呐喊的热血氛围也绝对上头。到了8月底啊，重头戏又来了，8月28号贺龙体育场要迎来湘超联赛的焦点战，长沙队主场硬刚湘潭队，本地老铁们，这火药味满满的德比对决你们懂的。这紧接着呀，8月31号到9月6号 WTA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也要来了，在咱们月亮岛的红土网球公园，朱琳、王希雨、郑赛赛这些中国金花都确定参赛，还有国际名将同场竞技，长沙人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就看到世界级对决，这排场真的是太顶了。说完好玩的，咱们聊点现实的。赛事这么多，官方都说要推动赛事流量转。

0: 架桥，让大学生创业落地。
1: 八月高温热浪来袭，专家提醒谨防高温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方面疾病。
0: 酷暑送清凉，爱心驿站守护城市奔跑者。
1: 大家好，我是仲涛。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战略，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中联重科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等赛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新能源等技术，全力加速转型升级。其中，
1: 今年三一重卡推出全球首创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3%，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还曚创造单次充电续航817.5公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三一重卡技术研究院研发经理刘江：
2: 长途干线运输对车辆时效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很高，通过赛道极限测试和优化，可以验证三一重卡跑得更快、更稳、更安全。
0: 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内，蓝色电动卡车整齐驶出生产线，每6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半年，三一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突破2万辆，同比增长60%。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正经历一场转世断腕式的艰难抉择。
1: 2017年，三一重卡成立，依托集团工程机械制造底蕴，燃油重卡上线，53秒售出500台。2020年营收突破70亿元，逐渐在传统重卡市场站稳脚跟。就在燃油业务蒸蒸日上时，三一集团下达指令，不再进行国内燃油车的生产研发，全力压住电动重卡。这一决定在内部引发巨大争议。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3: 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呢，新的趋势出现了，电动化这是明确的一个未来，所以当时董事长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一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一路破浪前行。放眼未来，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三一挺立潮头，中流击水，行者无疆。向文波：
3: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间，要经历转型的阵痛，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个颠覆性继续沉淀的时代，有些人会被淘汰，这也是肯定也是正常的。我认为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是势不可挡、可期待的。
0: 今年自贸长沙片区雨花区块在畅通国际供应链与拓宽跨境贸易渠道上频频发力，通过搭建非洲海外仓与升级本土直播电商矩阵，构建商品出海新范式。记者梁瑞报道。
1: 本月，湖南宇飞产业投资公司在坦桑尼亚的海外仓项目实现正向盈利，助力大批对非贸易中小企业降本增效。依托海外仓配套实验烘焙疗愈加心理疏导加创新素养培育课后服务模式，精准填补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空白。该厂路演区别于传统固定周期的模式，以成熟一批、随到随评的方式，现场吸引了省级引导基金、40多家投资机构及多家银行的投融资关注。目前，这种由园区主动挖掘、跟踪和培育项目的灵活机制，已吸引52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落地园区，部分实现初期盈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其中，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根据我国气象行业

0: 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为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为高温热浪。高温预警分为3级，黄色预警对应连续3天35度以上，橙色预警是24小时之内升到37度以上，红色预警则是24小时之内升到40度以上。
1: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压力，高温天气有带来中暑的风险，同时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道方面的疾病。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居家时合理使用空调调控室温，搭配遮阳窗帘挡直射阳光，保持室内凉爽。
0: 气象专家提醒。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据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今天晚间到明天我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龙山、宝靖、花园、古丈、吉首、凤凰、泸溪、张家界、桑植、永定区、武陵源、怀化、园林、晨曦、鹤城区、芷江、新晃暴雨，北风2到3级，
1: 比较大的。那么而且呢，这么大一个深幅的调整，马上走这个微型回去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震荡反弹的一个概率更大。而在这个震荡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市场呢会就是总体的风格会就是从集中向更均衡来这个迁移，不仅是科技会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相对更均衡，而且整个市场其他的方向也会机会多一些，然后整个市场可能处在一个就是涨幅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些机会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吧。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本档热点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3: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2: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1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去屠龙才去打的铁，我是为了建造神圣的殿堂才去搬的砖。我能不能享受日复一日的打铁的叮叮哐哐的声音，而且接受我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呢？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光辉的意义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生活本身有些荒诞的感觉，所以你去寻找意义好像有些时候是徒劳的。你不用去努力追求意义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你可能会感觉啊，轻盈了不少，不要再跟现实去 battle 去辩驳了，不用去美化现实了，不要给它拔高主题硬找意义了，你只要去如实的体会具体的它是什么样子，具体的享受。那今天有一份工作，我是怎么做的啊？我去找了客户啊，他的意见就是我们要修改这个东西，那我就要在几点几点修改啊。修改的过程中略带痛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绞尽脑汁了。然后呢，我还是硬给他改了第五版的方案啊，从第四版改到第五版，我都觉得有些可笑了，因为我把最好的给到了他，他居然让我再改，那我只能往回改了。那就这样吧，然后第二天就提交了。就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哦，太没有意义了，这个东西我交完了它不一定会通过，而且不一定会实施，人家只是让我交一个方案，说不定有别人比我更好，然后我这个就 pass 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感受自己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做完了之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突然间喜欢的事情变得格外的闪亮和好玩有趣，去体验它，体验去搬砖垒砖的那个过程，体验打铁烧火的那个过程。过去一个人可能会被要求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现在有的时候又被要求不仅要成功，还需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仅要赚钱，还必须从中获得使命感。所以原本属于个人探索的问题变成了一种绩效的指标，如果没有达到意义那个层面，是不是就说明我的人生失败了？这种对意义感的追求，我觉得反而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巅峰亮丽，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的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的七夕特惠的专区，有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有面霜，有口红，有香水，通通7.7折。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到商城下单了。那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啊，补不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非常的敏感。夏天护肤其实有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今天金芒果商城浪漫七夕给大家带来一款完美适配夏天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它这个配方啊，非常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的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不像普通的这个精华只做表面的补水，它的补水能够补充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的成分，肌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地锁住水分，自带大小滴泵头，也是非常的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之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的精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的肌肤也是可以放心用，日常去提亮去黄啊，改善晒后的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之后的泛红粗糙，后敷

一晚上立刻就能够回稳，而且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八代，1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湖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最喜欢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好像已经足够艰难了。更难的是，即使找到热爱，也不总是一条笔直的路。我们可能在受挫之后感到很迷茫，担心这条路能不能走通，也可能会被另一个事情吸引过去，然后前往别处。和所有18岁到25岁处于成年初显期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成年初显期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踏入成熟的成年，你可能就刚刚成年那个阶段吧。然后刚到巴黎的王红，他就是有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他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探索期啊，事业关系、世界观都还没有定性，我们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去考虑，哎，我是谁啊？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能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然后王红的学业表现其实都还不错，但是内心总有个声音在说，你还不够好，你真的能做数学研究吗？就在他这样的摇摆过程当中，他尝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允许学生自由选课的，所以呢，他之前又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那干脆啊，我就学建筑课，然后还进入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回头来看，就好像是一段偏离主航道的经历，但是却帮助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心。他就发现，建筑创作需要不断地去说服别人，争取资金，创作也总是受到一些限制。相比之下，数学那就是完全依靠自己，一步步建设，不用听别人的建议。那这段暂时离开数学的时光，他反而更加清楚自己是想要什么了。那些尝试1887464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你好好照顾家人。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省气象台发布，今天晚间到明天，我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龙山、宝靖、花园、古丈、吉首、凤凰、芦溪、张家界、桑植、永定区、武陵源、怀化、园林、晨曦、鹤城区、芷江、新晃暴雨，北风2到3级，雷雨是局地阵风7到9级，仅相关区域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同时要关注湘东部分地区高温对公众健康、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电力负荷等的影响。

呢，你其实可以做个侧面的了解，你去问你的好朋友，你一直在相处的朋友，你说哎，我恋爱之后你觉得我变了吗？如果他们说哦，变化很大，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有些东西是你拿来的，而不是你内心自然而然滋养的。当然拿来的也是你的改变，也是你的一部分，起码你的根儿在认同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方向，我们好像少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个方向，因为我以前规划都是两个人呢、我和你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去干什么，去哪个城市去做什么事情，要未来要有几个孩子，要在哪里买房子，这些都是我们，以我们开头。但是一旦分手了，这个我们之后所有的内容都无处安放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像35岁之后恋爱结婚的人，他在这方面的这种断裂之后的重建要小得多。有的人是把这个房子推倒了重新再建起来，从地基开始一砖一瓦重建自己。有的人就是35岁之后的分手就只是我扫扫地呀、把窗户上的那个窗花给摘下来啊，把某个房间的物品给扔掉啊，仅此而已，不会说我把这个房子都推掉，还是比较小。尤其是这个悟性很高，或者是独立性比较强，而且主体意识很强的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也不会迷失自己，他会觉得哦，我60%要保持我的状态，40%是弹性的，就可以我可以装他。装更多，多到40%，我也可以装它少一点，大概就是10%。他说没有时间陪我去，那我就。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返现，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到瘦为止就说了，这怕不是短剧看多了吧，这现在短剧也不这么演了呀。小瓶盖丫就说了，你看的主播咱说被你看上也挺替，也是属实挺倒霉的吧。哎呀，这妖魔鬼怪太多了，到最后啊还真就未必谁算计得了谁。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接呀、啊。
1: 哦，他是不回你，还是直接把你拉黑了呀？
0: 没拉黑，他就是不回。
1: 你说很多年前是多少年前呢？
0: 前是18年借的，但是还了10万块钱。
1: 哦，还有多少钱没还呀？
0: 还有15万吧。
1: 还有15万没有还给您，等于是还了一半的样子，对不对？
0: 还了10万块，本来借了25万。
1: 哦，中间你们有没有写欠条啊？写了利息和归还日期没有啊？
0: 没有写归还日期。
1: 但是写了借
0: 条，打了借条。
1: 借条上面是有他的身份证号是吧？
0: 他没，就是没身份证号，就是他自己签名的。
1: 哦，自己签名的。那你上次催他要是什么时候呀？
0: 催他要，我这有时候想起来又催他一下，反正他就不回呀。
1: 最近那一次呢？
0: 最近一次我要看微信。
1: 1年前，半年前，3年前。
0: 哎，有，
1: 几年？
0: 有催有催，但是就是不回。
1: 黄先生，你说的上一次催他要是什么时候？是几年前？
0: 就是今年我催过他一次。
1: 哦，今年还催了是吧？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张丽，来帮帮我们的黄先生。这十几万啊，这么多年了一直不还哎。
2: 借条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
0: 啊？
2: 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约定。
0: 具体还款时间没写，
2: 没有写清楚、
0: 就是、
2: 哦，没有写具体的还款时间。
1: 上面约定了这个利息也是没约定的，对不对？
0: 利息有约定，那个10万块钱，他又分了两个条子，打了两个条子给我。
2: 两个条子都约定了利息，那你现在最主要的是，第一不给你还钱，第二还不给你回信息。
0: 他主要是一是这里有几年了，一是找人不到。
2: 哦，几年都找人不到了。
0: 对，
2: 那几年都找人不到，你没有考虑到去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吗？什么原因？
0: 一是因为我知道他还欠了别人很多钱。
2: 就觉得可能咱们起诉可能也没用，可能也拿不到钱。
1: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0: 原来我就是公司老板。
1: 哦，
2: 公司老板，
1: 老板找以前的
2: 员工
1: 借
2: 钱。
1: 哎呦，
2: 好像蛮熟悉的剧本啊！以前很多公司好像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用员工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去贷款、去借钱之类的，然后承诺给员工一些利息。你当时也是这种情况吗？
0: 不是，我是借的现金给他的。
2: 哦，
1: 现金啊！
2: 现金给他，
1: 25万的现金啊。
0: 对。
2: 那你现在没有走法律程序的最主要的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1: 抹不开面子。
0: 不是，没走法律程序，最主要就是现在。他自己我知道的，他一个战友欠他欠他战友有120多万吧，150万，
1: 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0: 他那边已经起诉了的。
2: 战友已经起诉了，你觉得你的钱比较少，然后起诉的话，你看你才10多万，别人100多万，可能你也分不到什么钱，对吧？
0: 对，100多万的。
2: 好，那我问你，就是100多万的这种钱借了几个人的？
0: 有两个，他欠银行的，好像也有100多万。
2: 他自己有资产没有？目前？
0: 就因为资产没有嘛。
2: 资产也没有了，你就担心可能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是不是啊？
0: 对，大概率是我是这样想的。
2: 我给你个建议啊，咱们不管怎么样。还是10多万块钱，是不是啊？咱们可以花一个最小的代价，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有证据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去法院起诉，是不是啊？先通过判决的方式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然后同样的，咱们就自己去完成进行这个执行程序。你像10多万的话，成本很低的，打官司，自己去弄，你就是一个可能1000多块钱的诉讼费，是不是啊？后面进入执行程序，假如啊他有资产，咱们还可以参与分配，只是个多少的问题。
1: 但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2: 对，你就可能是完全今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可以相当于就是，你一直不诉他，等于是你就间接的放弃了这个权利。那这个钱你还要不要呢？
0: 哦，是这样是吧？
2: 对，你只有起诉之后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之后啊，他有钱他才会通知你，是不是啊？你也才有权利要求参与分配。否则的话，他有钱或者钱不值。
3: 事情呢，就是说我找了物业，物业呢，就是说 就是让我走起诉，但是我觉得物业他有推诿责任的这个嫌疑，就是说他要。

0: 就是赔偿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赔偿也行，然后你就给我复原。他说他不复原，然后让我自己去装修，然后拿发票找他去报销他找保险公司过来，然后结果找了保险公司，什么都谈妥了，就是我的预算全都报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他只赔20%到30%。
1: 哦，这样子，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对不对？还没有开始施工，但是我中途比如说我有保洁的费用，因为污水全部淹了，我肯定要没办法，我不能拖嘛，我肯定就是说要清理啊，就是产生了一定的清理费，然后包括第一次污染之后，我当时有些东西就不行了，然后就换掉了，但是没想到立马隔两天又那个，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消耗用品之类的了。
0: 这个下水道的主管连续堵塞多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1: 第一次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物业当时并没有从里面清出任何东西来，他只说跟我通了。然后第二次他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包湿纸巾，完整的湿纸巾。
0: 一整包吗？
1: 对，然后第三次他跟我说是找到了。
0: 那散的湿纸巾，这个都是有照片的吗？
1: 第一次因为没有通出任何东西来，只在我家打了维修孔，这个维修孔的照片有。然后第二次的湿纸巾是在一直通到下面楼下7楼之后才勉强取出来，那个东西有一个照片。然后第三次的照片我不在家，就是说物业那说是那种散着的湿纸巾。
0: 然后也是没有照片，也就是只有第二次有照片，对不对？
1: 楼上有人，楼上有差不多20户嘛，
0: 20户，楼上住了小孩吗？那我不能确定，因为物业他现在也不给我信息，他说没有法律的调查令，他不会给我任何楼上业主的信息。
2: 你这个情况确实是头疼啊，就是物业也觉得冤枉，因为这个事情有点像人为的，然后你作为业主就更冤枉了，因为我这个房子好好的，我还没住呢，堵了几次，来来来，就是全是麻烦事儿，我们来请张律帮帮忙，您经验丰富。
0: 对，像你这种类型的案件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几起和你类似的。你是在一个什么楼层呢？
1: 15楼，
0: 15楼属于高层，属于高
1: 中赔，咱们定了，他们双方都有责任嘛。那赔多少？哪些项目是可以赔的？您来指导一下。
2: 那这里就要对你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其实这里就需要对你的家里面因为这次水的污水的浸泡事件。 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的木地板要不要换，你的瓷砖需不需要换，你的家具有没有泡坏，家电有没有损坏，是不是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自己找这种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啊，帮你评估一下你的损失。因为这个是这样的，我之前找了一个评估机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是由法院的法务人员来找的，不是由我个人来找的。首先有两种。 第一种，他所讲的由法院法务人员来找的，是说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给你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们来做鉴定。第二种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单方的委托，但是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那就要通过法院再重新委托来做鉴定。当然，你如果说损失大的话，我是建议进入法律程序之后，通过法院委托。如果损失不大，你也可以自己单方面找机构给你评估一下，是不是啊？对方到时候不起诉，重新鉴定，也是可以的。
1: 由法院直接适用的。那您估计常女士，您估计您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可能在四五万吧。
0: 如果是这个损失，
1: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您说一下大致情况。一个就是说我的木地板是肯定破坏了，就是看得出来，包括的门槛条被冲坏了，就是那个污水已经进到了地底下，因为楼道的14层。我是15层嘛。
0: 还有多少？
1: 它地面肯定底下有污水，全部要清理，重新消毒。
0: 还有哪些费用呢？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冲进了我的，我有一间主卧，有一间客房是完全泡发了，那我的床肯定是污染的。
3: 你是这样的啊，至于你哪里污染的，咱们就不要一一的陈述啊，反正都可以归纳为是你的损失，好不好？如果说你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就是还是起诉之后，由法院来。
4: 我的诉求就是，他承担我后续一个到别的医院的一个矫正费用，因为我们的孩子要到外地去读大学了，然后我们要求对方是承担异地的一个矫正的费用，那他们是予以否决了。然后我说，那我的底线诉求就是你全额给我退款，然后他们呢也予以拒绝了，也说这个全额退款是不可能。
0: 他们给出了什么方案呢？

0: 今天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第三次的一个当面沟通，然后他们给到的最后方案就是，退费的话只退我们3000。
1: 你当初是花的9000，对不对？
0: 对，
1: 也就
0: 而
1: 是说
0: 且我
1: 是，
0: 花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1: 小朋
0: 这
1: 友
0: 是
1: 是
0: 最
1: 十
0: 恼
1: 二
0: 火
1: 三
0: 的。
1: 岁开始做的，对不对？
0: 啊，
1: 小朋友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已经
0: 对对
1: 18岁了。
0: 对，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是的
1: 张律，您来帮帮忙。
2: 好，刚才听这个接受的这个案情我个人觉得这个院方好像存在一个误导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里面哎，对。因为你是去做孩子做种植牙做这个矫正的目的是要为后面的一个种植牙做准备，对
0: 对，
2: 吧？
0: 是的，
2: 那现在突然跟你说做不了这个种植牙了，是吧？就是
0: 对他结束治疗是去年的五月份，他进行一个结束治疗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拍片，他拍片当时也是给我们有看到说这个种植的一个位置是流出来了，意思是当时孩子还没有成年，但他们只管种植位置流出来了，就有建议我们及时种植，但是我们呢就觉得院方呢这样有点不太合理，因为孩子没有发育完成，对不对？
1: 哦，等
0: 一
1: 于
0: 般
1: 去
0: 正
1: 年
0: 常
1: 他
0: 的
1: 说
0: 种
1: 了
0: 植，
1: 可以种植，但是你因为孩
0: 对。
1: 子没有成年，你拒绝了。
0: 对，我觉得他们那个建议也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他们在给我们这个建议之前，没有说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有效的评估？他只是说这个空隙留住了，可以种植了，他并没有说进行进一步的拍片检查我的孩子的颌骨是否发育完全。
2: 就导致呢，虽然你把这个矫正是做了，但是达不到你矫正的这个目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2: 吧？
0: 对，他当时他说达到了，但是我没有去及时的一个种植，
2: 那
0: 但
2: 当
0: 是
2: 时
0: 他
2: 达到
0: 当
2: 了，后
0: 时
2: 面为什么又达不到嘞？
0: 就是经过这一年的一个过渡期嘛。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
5: 靠人工完成。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5: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
8: 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
11: 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0: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1: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提醒各位，二广高速永州段2418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5: 师傅，靠边让一下。
6: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5: 老王，歇口气儿吧。
7: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8: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9: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8: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9: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8: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9: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8: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9: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8: 湖南交通频道8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
0: 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内，蓝色电动重卡整齐驶出生产线，每6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半年，三一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突破20000辆，同比增长60%。很难想象哈，在5年前呢，这里正在经历一场壮士断腕式的艰难抉择。好，以下咱们就来说一说三一发展历程的故事。2017年，三一重卡成立。依托集团工程机械制造底蕴，燃油重卡上线53秒就售出了500台，2020年营收突破了70亿元，逐渐在传统的重卡市场站稳了脚跟。就在燃油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三一集团下达指令，不再进行国内燃油车的生产研发，全力压注电动重卡。这一决定在内部引发巨大争议。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表示，
10: 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呢，新的趋势出现了，电动化这是明确的一个未来，所以当时董事长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易。
0: 因素三一挺立潮头，中流击水，行者无疆。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10: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间，要经历转型的阵痛，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个颠覆性继续沉跌的时代，有些人会被淘
0: 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的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战斧巡航导弹呢，也是消耗了近1/1，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一名美军的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的低位。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了大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的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的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了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受到季风降雨的影响，印度东北部 恰尔肯德邦

0: 四号发生了多起雷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该邦吉里迪地区死于雷击的人数最多，死者大多是户外劳作的农民。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油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
0: 燃气工程安装费是由燃气公司和燃气用户按照工程造价来协议确定的。
2: 投诉的第二天，我们跟发改局的一起去了扬州州政，就这个事情呢专门开展了核查。2015年的时候，因为安源燃气公司呢在发改这边办了手续，我们发改就对原家市扬州州政和世纪宏政管道天然气的价格做了批复，然后还有一个批复是原家市扬州州政和世纪宏政低密度用户燃气工程
3: 工作。就餐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有很大的保障，我们 APP 上也会有各大推荐当地社区提供的一些洗手就餐，还有一个茶水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关怀了。
0: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左慧琴。
4: 进门不再难，实现呢科技赋能，在这一块的打通我们的158栋楼宇啊，快递外卖小哥直接碰一碰就可以进到楼道。另外呢，建设了168个智能的充电桩，小哥啊可以安全放心的出行，也给他们节约大量的时间。
0: 今年呢，湖南将建设爱心驿站纳入了2026年湖南十大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1000个爱心驿站。五一商圈写字楼外卖需求量大，左马楼社区将公安临时指挥点改造成为了爱心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医疗应急

0: 的情绪价值。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这一节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近日呢，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是联合出台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的新规正式实施，为各类情感类虚拟 AI 划定清晰的监管红线了。我们知道哈，在社交网络平台啊，有不少家长呢分享了一些 AI 工具提供定制的功能，可以克隆
1: 引导。
0: 在长沙县的机器人 9S 店里啊，机器人能奏能唱能表演，还能够打拳击，而且能够互动讲解，每天都吸引了大波的学生前来研学体验。这展馆里啊，还有不少主打情绪陪伴的机器人呢，可以用于未成年人早教互动和照护关怀。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些拟人化的情感机器人根据 AI 拟人化新规都进行了安全化处理。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郎金根表示，
2: 在一些信息采取方面，我们也是把一些敏感信息删除掉，设置了这种时限，比如说30分钟会有一个预警的一个机制，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能够在家长的干预下进行一个管控。
0: 业内人士表示呢， AI 拟人化新规不是捆住手脚，而是帮助行业建立标准化门槛，让这些主打民生实用赛道的机器人更加注重个人数据隐私的安全守护，防沉迷机制，引导青少年合理利用，守护好 AI 的伦理底线。湖南省人工智能协会执行秘书长陈建说，
3: 从长期来看，这个新规的实施会规范了整个行业发展的这个红线，能够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向来聚焦于这种工业服务、养老陪护、科普教育的这种正向赛道的发展。
0: 好，聊到这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实时的路面的动态变化情况。现在呢，厦蓉高速633到644公里处，因为路面起雾的原因，限速每小时60公里。要提醒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了。地点呢就在厦蓉高速633到644公里处，由于路面起雾了哈，现在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各位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驾驶，降低车速。好，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股市的情况。A 股市场呢，昨天是低开高走，三大指数全部都收涨哈。科创50指数涨幅超过了4.7%。这两天呢，市场进入了回调之后的修复行情。那么展望后市，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呢？一起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4: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5: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6: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1.47%，收报3878.43点，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涨1.32%，科创50指数涨4.78%。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2.6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超过4500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贵金属、电子化学品、小金属、半导体、元件、稀土、非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合力发电、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700只，逾百股涨停，其中呢，半导体板块爆发。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进入到高峰期，相关的数据统计，已经有110家公司披露了半年报，其中68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实现了同比增长，14家实现了扭亏为盈。行业需求的稳步回暖和主营业务的稳健增长，成为驱动上市公司业绩向好的主要因素。其中化工、医药、电力、有色等行业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像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行业龙头公司已率先发布了半年报，上半年业绩均实现了强劲的增长。相关的分析认为，经历了7月的快速回调之后，

0: 核心标尺。八月市场或步入大幅回调的修复阶段，科技板块经过前期的调整，交易程度得到释放，高景气赛道可以依靠企业盈利增长对冲市场波动带来的压力。就 AI 基础设施相关领域而言，像光通信 PCB 等环节高景气度维持高位，年内确定性依然较强。另外，创新药领域不少企业进入到临床数据验证的关键周期，需要自下而上的甄别企业真实的经营质量。分析还认为，部分周期行业基本面正在走出底部的区间，电网设备、石化化工、工程机械等领域的供需格局迎来了边际改善，资本市场回暖也有望带动非银金融板块的配置价值。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这里是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唯爱睡
2: 万健，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1: 暑假里这么热，如果想去旅行怎么办呢？哎，找湖南交通频道啊，不要你想事儿哈。暑期想去哪玩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让您享受不让您想事儿。在公众号回复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您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团友们他们发来的美照了。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他们在纳拉提草原上呢，看着牛羊安静吃草啊，膻味瞬间就消失了哈。谁也不要叫自己是牛马。在湛蓝的赛里木湖边呢，拍出了人生的美照。这些团友们呢，在25度的新疆，每天都可以睡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随心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八月的班期呢，前面的已经是全部抢完了哈，现在8月9号、8月12号还有位置可以抢啊，大家记住了，是回复新疆看美照，老粉丝们群里马上就有惊喜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1: 为自己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了，千万不要错过。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继续来说到的是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呀，价格下调了。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年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包括800公里，每位成年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是6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了。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哈，几天前呢，国内的汽油价格却在上调，这个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
5: 不规范，财务制度也缺失，部分账目难以追溯。另一方面呢，政春两级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重协调轻落实、重口头督促轻刚性问责的倾向，缺乏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导致这个问题是年年提就年年拖。
2: 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6: 歌声给大家问好，各位有没有感觉？